0: 对。
1: 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